恩赞二一，你好，我叫 Cheung GPT， 我从美国来 ，Gideon Lu， 我懂 Gideon Kang， 让我这你们不一起演，一碗 Gideon Shirts， 我跟着手来，我懂 Beyond， 北京 C 双 Cheung Kang。